0: 主尿跟你随点一些破手的破什么时候干到那一地
1: 你好了什么时候在山东在康利安的过程就在那边就在电影在康利地位那其他事情看你一些怎么送给人家的不是看见你在街道的地方什么时候在那个的从你的可是现在的一些可是你现在来的那车车给人家的
0: 那卡一些的一天那我叫谁大家来的工作应该一被迫这个心大给你给我送大弟弟
1: 我你来等你听
0: 现在到底是那种是听过我就听起来一点现在给他们的生命第二个我也不再去了
1: 那你给我拿出来现在能拿出来刚才决定跟你说吗
0: 他刚才上来你再找一点
1: 看我刚才换完的我给他提供的 sprinklers 那个耐心考给你了你说你看我这话站的过程你担心他看了一点肯定是了来看他一点
0: 看黄州没新鲜来牛你说一个来一 sprinkler 你给我来看了一颗你往上
1: 我你看说你担心他那点你理所当然的担心他当然你心情在跟你下来了你
0: 说了今天家一冲到自己里里里里一哄两个在你叫上他上他请他上他请他请他请他提送了他给他的鬼他送可能电影片去年几亿从一里大影片和一滚沙段电影片看去年的几六个来造人家那还在一张可是来讨厌他进去是一口准控制工艺但他能来玩控制工的
1: 我那个人的个人的心也太人的心就是控制人的能力
0: 所以这个只能一大事要被他一道外
1: 我是来看你这样的人
0: 你看你到这家是一点上那费从那地里我是送给你是一点我一三一点
1: 我先看来一个看那个地正在看了台我那个在正在年代那个地
0: 所以就是高考我以后 CBC 给你在19个中大钱给你嘞
1: 可能是你提供的要上看看过这样的可能我的心情的时候现在说的这样老弟对的可爱的老弟
0: 当年
1: 一当时做
0: 年
1: 纪
0: 的
1: 当年
0: 那
1: 一届了呢人当时那一届的看上去那个长得宽点送的还行
0: 一大众上点
1: 我现在还有人在车里不是看上在车上车里车里后在真的 June 29从红龙车上的空缺个人那个在宽点那个长得一大个地球你是因为了对真的还有人的